早咋来呢？瞧长明拉走我两边，长明拉走啊！瞧秋天铺走那嘛娘咋弄提着啊？挑下娘的。后来年八个你都啊没啊，没在年来年八个从怕你

大人嘛，吃米汤，吃松菜叶把卡好。当妈来呢，我叫一车路那面的，还没叫从车前走的面，妈表娘来苗先开娘。买车走，大娘买表嘞，娘嘞，我叫人车路那娘，车马在娘。好嘞，我就要去路南呀，对面咱家你是，咱家嘞那俺那去到，都嘛在伢嘞，总是破很大的好伢哎，我那爷伢不得。装逼买起啦，哎呦啊，当阿瞧见大人嘛，啥米当？我姐姐把开花当你把我姐多摸下来在起啊那么靠在家进去了快在红子看老婆我要想念了这有没有在全部的哈我干红子天啊当个哦在家里面进去了开在那在起啊那么靠个哦嘞这是啊那么可怜啊啊瞧能啊长拉咋里咋可长拉咋多啊咋哦的切切切牛毛乌都没擦我叫米切娘来了我切切娘

阳。小巴先生，快认真哦，每天一样打接了你。看见那现状没动脚，绵羊就是被蒙眼，龙海可怜流眼泪哦。春的家飞接阳哦生，一改落潭南表你明哦，阳江落地也难笑，生发阳江苦年忙哦，飞的南表小在哦云。可怜情间莫见了，独独倒在大富楼中，厌了小情小偏心，富上向白修根楼，别挂别挂少莫念多。那那那小可怜，爹爷那块走总发愁，就苦又苦恼人样闲，他说可怜才夸人哦，只有大老当时哦钱。林子得花千年岁哦，像张杨林大门哦，人刚刚开门水难流走，直到南大水流潭，你把我引救家堂哦。家你让安睡了表，六个六个家少呀醉哟，林黄苦梦念了喂，结婚难听老人见哦，又被你让落魄了听。天哪为你跟听人来哦，你就发来看上了天，叫他为不到看见的马江一那套学了装压抑那套学被放入就在只是那人丢了丢，放下女草便丢了，红家烂大了大丢，为主为马眼睛外望，就顾家到了到。可留个阳阴白山路，多少年的情绪了闲，今天上山路见了，家长身边的背后在夜来就像在老人也听样听他了云，当时因有眼里头放出关心落里了闲，放大阳春本尊在哦，放下放饭随便了丢，随便听本共大了哦，人间在世

小伙伴，那个南来北个，问个应该，他家图个法拉安克，那什么，我最近老多了不长个小伙伴，他家那不在魔术那次那米这股的是我个，那么新年啊我那片那是这股，马林这股这是我说十年弗拉么个，你自我过自主弗拉，那他妈说他的什么都小伙伴，老出国人们白出半半个，马起马哈阿条去哦，咱们个也下地度亚么个，阿他妈我半夜衣服挺。我也是马天明，我马里庄嘛。啊，我下地我都，我刚那个地业务半夜为后门，我姑妈我半夜是别不成呀。马林阿天马来嘎达的，马林天马我过的我啊去么住，忙得啷个？阿里半夜嘛去里头，他半夜小伙伴嘛，马林天马个衣服一米我去里去么是我半夜，我刚那个也没去嘛哈。阿天业务半夜哈啥的变个，啊马林半夜马女么是个小伙伴，阿没得吃了出衣服一米我马林去里说面。小伙伴，我和那俩那次你们这个哎十几路几那次这个对比个，小伙伴，他讲哎，阿乌拉出提火火我半年，提火火半年，阿乌拉出我去的嘛，做怕半年别嘛和我去要当哎，嘛别嘛和拉出一起土，一些年为的嘛，嘛别嘛和嘛做嘛和人办，我去要他妈来查，我去嘛别我半年拉出过嘛和嘛别过哎，我去别嘛我半年提火火半年。拉出个病啊！俺的对毛哎，我觉得嘛，我们家可有几小伙伴我拉出，他们家的我们家小伙伴的个，我觉得嘛厉害，们家的别别们家，我觉得嘛客气啊，一起准备备个哎，我觉得嘛们家强啊，我去前辈呀，俺里一多的嘛，俺是俺里个两个，们家啊我去前嘛说查呗，我去前嘛我们家小伙伴面子查，啊我是湖南嘛河嘛，最近下我们把我的病哎。现在我还没有过的我那抓，现在的我还没有过的那么做和那我去的嘛，也有工哎，我的工资不少，我到我一起那抓，哎，我去他妈以后，俺都赚你钱啊！俺小伙伴，我和我去钱我没人哎，也阿里钱和嘛表哎，然后阿里也那次没多嘛，是我没人我那天子表啊，得加对嘛。小伙伴去送哎，家庭妹妹家庭妈怕比个人白，家庭妹伢屋拉出照片，拉自个对照着，阿爹去查，阿屋去对照我哎，照片是没白哎，拉自个对照去白阿屋价格，家庭妈屋查怎么也白过去嘛啊，小伙伴，那吃票啊，他说我去钱嘛，然后给账啊，俺因为他主要哎，阿里哥白么样个，我去买个七七白么样。这里一个小伙伴，家庭忙哎，两毛五十哎，大老年八八五个年天都过个年，都啊对啊，过个年哎，里面没得话嘛。啊天年纪对对好个年天，你啊不，我都我就买，我去要去吃我哎。啊天买个不要，没啥个大年哎，啊天你吃福，啊天要我们家啊没钱嘛哈，啊天买个家年半年生的花哎，啊我去他妈也如果得对我也是有那么这样啊，我去得当我们家也没钱啊，说的白哎，啊天我们家小伙伴得把生我们。啊我去啊嘛我去前我们家十年哎一年那么和小伙伴来提比较哎我去给钱给你们说哎啊我去前我们家啊说来啥多哎时间不去家和

让我那座湖上啊，陪为你谁哦也谁几多年那天黑哦就就啊在买这好那的哎呀哦本金奴可露眼那都都就非可爱的真金啊压着你就了哦春路更买庄哦也买哦小到处的苦啊秋上啊不用的滚那喽眼十几路年那口头到就就一家别人问你论那路貌念路见路有在谁无表

碑，后南光讨封印不为叫老曹，我感觉我不觉得他们都面印的定印叫老而曹封就面的谁叫老那些工业的那里那那到这边那里我会装住哦，他装面那种他装面的住都边面还装面膜还装面膜边会装人膜那都那会装住也到那边但是那不能到湖南就不出去的不能摸到那边也到那边忙会装住做我收回别走天马一张也有

妈妈下努阿达努哈。我家来啊，我不请你妈做老娘来的。不收钱，牛马走啊！不收钱，牛马走桥，马不来娘了。不收钱，牛马走桥，要拉娘哎。

把左拐下到俺那里木啊，牛马左拐下到俺，牛马到俺去啊。日不咋个冷啊，朝下好啊，又把伢那里好啊。我大下好啊，又伢了。然后啊，用用。

的动手的那出阿列那木啊，阿木我手的那出阿列那，我们这家要喝要忙的，那独这家要喝。Yeah, my man, oh, I did it, my man, oh, my God.

小伙伴，刚才买的香菇被人我拿来配佛珠辣点嘛，辣出白面辣点，辣出白点子慢慢的加嘛过小伙伴。那时候十年，那时候一年啊，喝了这最少把的嘛，辣点嘛是辣点，俺们啥呀，就都白在乎那么个，要搞双沙滩树啊，那什么地方个，是要弄弄陪伴甲村，怎么树林当个，阿他妈话，忙的，树皮弗拉白啥样个，小伙伴。呀，咱们手里边没有个鸡，他怎么个鸡？刚才没个鸡我当，搿干是过冷的，那出哪来？下海了嘛个，你至少吃我吃着，办个，俺说也弄朋友办就嘛。俺爹爸他妈给你办，佩服俺说了，爹爸们年少，俺爸们个小伙伙，爹家都乌鸦，那吃提子庄嘛，也是我们派手机那吃。俺他妈我们娘乌鸦也不拉，从普特币也略俺俺爹爸当个，也是对冷夸，也不弄难弄，咱们我们娘过的你人的事啊。俺们十年聚五八，俺天都在那飞人啊！那些在手和那吃提子庄嘛，我们娘养也老腾龙蛋，俺天白吃提子庄，俺这嘛我们娘我养老虎，都来改大了。老虎白么娘的我小伙伴，俺可命个，就养这么手里我们娘。俺说我最近有我和你爸那次，哎呀，老腾龙蛋爸妈带来你养啊，虎爸哥我们娘，俺说那次俺这提子嘛带来你割了，俺这嘛和你爸。特别别忙，我们家也只是告诉我们家那咱和别个十年也能先读点读研，阿他妈和从十年考研呢啊，阿他妈和默默一般啦，挺美挺美吃挺黑挺花嘛，一扎着孙杨哎，别的钱都也没个借，他怎么个借嘛？干部钱没个借我，阿可做阿可用啊，说的不哎，个那次提子嘛，我们家说佩服嘛，我们家别的一点个也都做是怕得啊怕苦，我们家。改良啊，个个好嘞！个和我睇看有边样不怕人家做么做么嘛，所以个疫苗我边样呀，老腾龙蛋阿里边个，呀忽然有滴个嘛说那次天子嘛带来你个富库文边个，每天点豆啊，可拿数量个带来改个，阿苗我下好了文边个，个什么我边样佩服啊，我太子么和人家办了点，做边样那次的嘛我边样个摸了那地我边么个，怎么样？阿另外和人家在这个说出没出点，女人们都没地里爱，说有福老婆，某某嘛做田一嘛四田一，那你说还没上一年，比马个白马个田一四十老婆，俺说一代一十年，每年提旺啊，还提好啊，白爱。你看他们一般小伙伴佩服那爹，这个都是我们拿来比一个嘛。我和他们的小妹妞小伙伴俩没过的话跟他拿，拿来一点小爱。小伙伴，阿我咱们都爱提比个，俺咱们都提嘛，我每年小伙伴提呀，那阿我一个是。阿塞克了嘛？阿什么？咱姑啊，我的什么啊？别忙哎！第二，那边在说十年说哎，阿什么？最近别在发啦，没了。阿拉出国，摩托车不少哎，摩托车数，马上没那种摩托车数过嘛？阿小半年摩托都过嘛？我半年学了车一拖啊！阿什么？不是这半年也拿过大阿塞别忙哎，一个十两也拿哪嘛？什么？指望啊！阿什么？我半年我嘛十年哎，皮也嘛也，后边快点买了到家买哎，我说摩托大摩半年同意学嘛？他一到这么我们娘，一拿着这黄个小伙伴，对我们娘，啊我过别嘛面嘛啊，俺娘我些面啊，我拿啥嘛，给我拿那里边数据嘛，啊面筋啊，对我们娘小伙伴我了，出别们娘，啊我过对我们娘，一旦他们下一代数目了么娘，啊可还小可别穷啊，啊我一话根本吃我过对我爱，拿出别我们娘，啊我别嘛是过别我吃大嘛啊，你嘛别我的，啊我拿出你们喊我们娘，俺过别穷个小伙伴，说俺们和你喊，俺们和你命我，拿出。个别个人别嘛，我们娘说摩托车啊，个不接别说你不，对我们娘小伙伴我拉出，别这个他一花哥，嘛还是那拉嘛出去啊。